0: 最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1: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0: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儿，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1: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0: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女神。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星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0: 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1: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2: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3: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1: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4: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5: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三、二、一，茄子！
4: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6: 北京时间九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一零五，青岛 FM 一零四点九，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一零七点八，潍坊 FM 一零四点七，烟台 FM 一零四点七 ，FM 九七点五，威海 FM 九七点五，日照 FM 九八点九。枣庄 FM 一零六点五，临沂 FM 一零六点七，菏泽 FM 一零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享受惬意。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1: 开启周末好时光，北京时间的9:04，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周末生活家。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的9月13号，星期天。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见晴，夜间最低气温鲁南和沿海地区20度左右，鲁西北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鲁南和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本周末晴朗少雨，也是特别适合户外运动的一天，不过呢，还是要做好防晒和补水。如果晚上回去比较晚，也要备上一件薄外套，谨防感冒。越爱听越美好，周末生活家继续和你一起听好歌，来自张杰，《爱不解释》。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享受惬意。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0: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1: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0: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1: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0: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1: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2: 回复关键词秒杀，这次的活动还有今天的最后一天，赫莲娜绿宝瓶的三件套包含了面霜、心肌水再加精华。因为这个精华咱们要在官网买的话就要1760元，现在是三件套只要780元，数量有限，售完截止。绿宝瓶系列是有着三重肌肤抗老机制的，并且呢是可以修复我们皮肤的一个状态，促进细胞新生，抵御自由基。尤其是敏感肌的朋友，本来这个选择护肤品呢就要比较的慎重，那么想要不出错的选一款对自己的皮肤又更好的，直接入绿宝瓶系列。如果有这个红血丝、痘痘、闭口的皮肤问题，用它的话一段时间就会好很多。油皮、混油皮更建议用了，清爽好吸收。心肌水是兼具了保湿和抗氧化的功效，可以帮助后续的精华的快速的渗入。那么精华主打的就是修复、抗老和保湿，添加了2倍活性植物海洋原生细胞的提取物，可以刺激细胞再生，并且有利于皮肤表面的一个修复，抗氧化的作用是非常强大的。而面霜呢，好吸收不油腻，有很好的舒缓和抗氧化的作用。现在这样的三件套只要780元，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购买了。面霜、心肌水、精华现在一套只要780元。

0: 乐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0: 秋天的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2: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3: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4: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5: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6: 烧烤吃太饱，
5: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6: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7: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4: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6: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8: 不熬夜了，睡觉，
9: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10: 北京时间10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菏泽 FM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柑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2: 青柑普洱呢是很多朋友都喜欢的一种搭配，这次给大家选的这个茶采用的是9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再加7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既有清新的

0: 干香又有普洱的醇厚，并且它特别的耐泡，一颗呢能冲15道以上，咱们喝一天都不会寡淡。中秋聚会难免大吃大喝，再吃上几块甜甜的月饼，配上这样一杯清甘普洱，非常的合适，清爽解腻。日常售价呢是398，现在大家回复关键词秒杀，中秋的专属限时秒杀价是138元，直接带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4罐整整是1斤，并且还有限定好礼相送，就是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的礼袋，自己喝也好，送人也好，都是有理有面的。并且我们是开通了试喝的服务，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就是有这个底气。但是这个赠品库存有限，而且活动呢今天最后一天了，抓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购买了。北京时间10:07，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周末生活家，继续一起听好歌吧。
1: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享受惬意。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享受惬意。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1: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2: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1: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2: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1: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2: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1: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现在马美博不得不爱，北京时间的10:36，这里是越爱听越美好的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周末生活家，我是李子。沈流选的秋日美肤派对 SK2 神仙水的活动呢，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观其价格，一瓶是1730元，两瓶的话就要将近3500块钱了。现在给到大家的优惠呢，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到手只要899，立省2500多块钱。30年的口碑沉淀，也是明星网红的同款，核心的成分就是90%的 Pitera， 它是一个专利的成分，没有办法人工合成，并且呢还有50多种的营养物质，尤其适合秋季的急救补水，深层锁水不黏腻，解决这个秋风一起我们的皮肤就开始干燥卡粉的痛点，告别内油外干毛孔粗大，油皮混油皮秋冬也是能够清爽通透的，维持我们的水油平衡，日常的皮肤维稳，还有这个熬夜急救妆前打底，这一瓶神仙水就可以搞定爽肤水加精华的双重需求了。弱酸性的配方呢，也是温和不刺激，敏感肌、干皮、熟龄肌咱们都可以放心用。直接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现在呢是2瓶230毫升，到手只要899，两瓶899，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购买了，活动最后一天咯。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们每一个人都在撒谎。
1: 爸，很多事情不告诉你，只是不想让你担心。妈也不是每件事情都告诉你。
2: 如果你惦记他，就跟他说点他想听的。

0: 就跟养孩子一样，在一块儿待着呢烦，分开不又想。
1: 街坊邻居都还好吗？

0: 老公，今天做的饭好吃吗？
1: 真香哎！
2: 妈妈，今天的饭真好吃。
3: 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家人厨艺最好的赞扬。
4: 满足，真满足。
0: 怎么样，我点餐的功夫见长吗？
4: 嗯，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100个赞。
3: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多吃少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5: 北京时间11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7: 越爱听越美好。
6: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7: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奇遇的橄榄树，最近呢也是非常惊喜，奇遇呢也是参与了音乐综艺节目，并且呢还在现场与毛阿敏共同带来了两大歌后的重量级的首度同台演唱。如果看奇遇很多歌曲的词曲作者，其实会很唏嘘，因为很多优秀的音乐人已经去世了。奇遇之前在演唱会上也提到了这样令人伤感的事情，虽然很多人真的像橄榄树一样消失，但是因为有音乐在，他们的才华才会永远的留存在旋律当中。越爱听越美好，北京时间的11:04，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周末生活家，我是栗子，这一小时继续陪伴大家在路上听好歌，
1: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享受惬意，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享受惬意。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0: 最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1: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0: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儿，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1: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0: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女神。
2: 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15毫升，官旗价格一瓶是565，那么2瓶就要1130元了。现在我们的秋日大促呢，也是买一瓶送一瓶，2瓶到手399，立省700多。雅诗兰黛呢，它的这款第5代抗蓝光眼霜可以说就是为经常用眼的上班族量身打造的，刷手机、盯电脑，这个蓝光其实它正在悄悄地伤害我们的眼周，所以这个干纹暗沉都来了。那么这款眼霜是含咖啡黄葵籽提取物，能够帮助抵御蓝光的伤害，再加上这个秋冬季节本来空气就干燥，那么眼周呢也是特别容易干涩卡纹，所以呢这个眼霜是轻盈凝霜质地的，一抹就吸收，不会闷脂肪粒，还有阿里酵母和透明质酸钠能够深层的补水，还有就是咖啡因能够促进循环，淡化熬夜之后的青黑，每天早晚用，这个眼周能够慢慢的亮起来，看着就更加的有精神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现在是买一送一，2瓶到手只要399，赶紧囤起来。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柑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0: 皮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电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2: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3: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4: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5: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4: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3: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4: 更为明天，
5: 生活更美好。
4: 北京时间1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1: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0: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儿，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1: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0: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1送1，买15毫升

0: 生送正装15毫升，两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女神。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0: 下一站极度攀比，
1: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4: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5: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0: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4: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5: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6: 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6: 我要下车。
7: 我也下车。下车。
8: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0: 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1: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2: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3: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1: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4: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5: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三二一，茄子。
4: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6: 北京时间13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8: 越爱听越美好。
7: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8: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井然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One World, One Dream，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0: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1: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0: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1: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0: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1: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0: 秋天的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2: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3: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4: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5: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4: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3: 更为明天，
4: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4: 更为明天。

0: 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1: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0: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1: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0: 完全不用肉疼。

0: 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两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女神。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

0: 噔噔噔噔噔，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说内向的人适合输出型的爱好呢？
2: 与看电影、听音乐这样的输入型的爱好不同，输出型的爱好强调向外的创造和表达，比如写作、摄影、书法、绘画、手工等等。这一类爱好能够让个人与世界建立更深层的连接，帮助内向的朋友减少因为社交少而产生的局外人的感受。随着作品的积累与进步，人也能从中获得持续的正向反馈和成就感。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内向和外向其实并没有好坏之分，只是他们有着不同的言行模式和关注点，获得能量的来源也不一样。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你好像最
0: 近有点
4: 还我，可是你们想
3: 过就是你们过的
0: 一
3: 下一轮。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啊，
5: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0: 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

0: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0: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
4: 享受惬意。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经典节目，我是小强。秋天啊，护肤真的太难了，很多人的脸啊又干又油，而且呢上妆卡粉真的是非常斑驳，很狼狈。那卸了妆呢还暗沉发黄，敷很多面膜呢可能都没什么用哈。秋季呢气温确实比较干燥，你看出门啊一吹，你的脸呢就会泛红。关键是很多朋友的熬夜加班之后，这皮肤啊真的是又糙又垮，那试过好多护肤品啊都比较踩雷。那么今天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带给大家 SK2 的神仙水，大牌高端，里面90%呢专利成分就是 Petera 的成分，而且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其实大牌真的不需要做过多的推荐，它的水油平衡还有它的素颜透亮都是非常香的。另外不管油皮还是干皮还是敏感肌，其实都能够放心的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其实一瓶就给大家搞定了哈。专柜一瓶还挺贵的，230ml 呢可能要1000多块钱，很多朋友呢还是觉得有点望尘莫及。但是今天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正在做秋日的美肤派对，对话框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然后就可以收到一个链接了。两瓶230ml 的神仙水只需要899，比专柜要立省2000多块钱，相当于2.5折。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2.5折买大牌 SK2 的神仙水吧，真的别让秋天的干燥来毁了你的肌肤好状态，这不养毛我觉得必须要好了。这个时间呢，回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收到我们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的好物推荐了。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柑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妙。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最近呢，很多朋友熬夜赶方案，有没有你啊？眼下的黑眼圈，笑起来的那个小干纹，比上次真的又多了很多。而入秋之后呢，办公室里可能比较闷，又比较干，那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而眼周呢又干又暗。那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的眼霜又比较贵，一瓶要500多。最近我们的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的活动，就是想要买的雅诗兰黛的第5代的抗蓝光眼霜啊，它能够抗蓝光，而且呢淡化细纹，秋冬季节用着非常的滋润，而且不搓泥，用了2周黑眼圈可能都淡了不少哈。最近呢，我们的闪电优选呢正在搞年终大促的活动，买一送一，买一个15ml的正装送一个15ml的正装，2瓶才399，那比专柜呢要省了700多块钱，相当于3.5折呀。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终于能够给眼周做一个好的护理和保养，而且呢性价比还特别高。这个秋天来我们的闪电优选变成更好的自己吧。

0: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1: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0: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1: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0: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1: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运动之后不建议立刻洗澡呢？
2: 运动时，全身大部分肌肉都会参与其中，这时心脏泵出的血液主要流向四肢。运动结束后一段时间内，四肢肌肉仍会持续保持较高的血流量。如果运动结束后立即洗澡，热水冲向身体时，会进一步增加皮肤和浅层大肌肉群的血流量，导致身体其他部位血流量不足，容易引发头昏眼花的症状，增加头晕、全身无力和跌倒的风险。天气炎热，有的朋友喜欢运动之后冲个冷水澡，虽然短时间身体会感觉清爽，但是阻断体热的散发，不利于肌肉的恢复，也容易受凉感冒或者是头痛。一般来说，运动结束后20分钟到半小时，体温基本恢复正常，汗液基本蒸发，血液也恢复正常流动，这时洗澡相对更为安全。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秋天的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2: 哎，喂，妈。
3: 哎，儿子，
2: 给你和老爸呀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3: 好好，儿子，
2: 你俩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3: 哦，我是想说，
2: 哎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3: 儿子，我跟你说啊，
2: 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3: 好好，
2: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儿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3: 哎，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
2: 享受惬意。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距离中秋节啊，真的越来越近了，很多朋友还在为送礼而

而且呢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那个汤色哈、啊、橙红透亮，入口呢会有那种醇厚和顺滑的感觉，不涩不苦，而且回甘呢带着一丝甜味儿、啊、哈，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呢能够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是比较在线的。重点呢是这颗小青柑，这柑香啊和茶香融合的非常好，比例很香，另外不抢味儿不单调。中秋节呢吃多了大鱼大肉，可能饭后呢喝点这个甘普茶，清爽解腻，这配着月饼啊，整个下午茶也就比较合适了。另外呢这款百如正宗的新会小青柑的普洱茶，日常售价应该是398，但今天呢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秒杀，就可以来领中秋的专属福利了。限时秒杀价呢是138元，直接拿走4罐，而且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是1斤。还没完，节日期间呢我们给到大家特别香，因为我们再额外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趣嘛，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的礼袋，方便大家送人，比较有礼也有面子哈。另外呢开通试喝5颗，不管满意的话大家可以退货，另外呢好品质才能试喝哈，赠品库存非常的有限，这个时间呢想要获得我们的好礼的话，就可以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0: 最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1: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0: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儿，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1: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0: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女神。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闪电优选秋日大促来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着绿宝瓶的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很多朋友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真的是他们家的绿宝瓶的套系啊，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那今天的这个套装呢是清仓特惠，所以说大家可以拿到2.2折的秒杀价，哇，真的非常疯狂。要知道绿宝瓶系列呢有三大抗老的秘诀，能够修复皮肤，来促进细胞的更新，对抗自由基，而且用起来特别的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啊，这皮肤的状态呢就会明显改善特别的多。最关键的是整套绿宝瓶一起用的话，保湿修复和抗老效果翻倍啊。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这样的绿宝瓶的三件套的套装啊，专柜要40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的秋日换新季终于来了，我们就给到大家一个非常有力度的聚会，好不好？780元就能够让大家把三件套全部带回家。这个时间呢，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在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ml 和精华50ml 面霜50克的三件套的组合带回家了。而且现在清仓特卖只需要780元，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看多了 AI 生成的人脸会觉得不舒服呢？
2: 这种不舒服主要来自于两个层面，第一是大脑的恐怖谷效应。我们大脑有专门识别面孔的系统，看到人脸时会立刻判断这是不是真实的人。 AI 脸结构像人，但是眼神空洞，表情僵硬，皮肤质感不自然，这些细节让大脑的报警系统杏仁核被激活，本能地让你感到警惕和不适。而从进化心理学上来看，人类对看起来像人但不是人的事物有深层的排斥，这是在远古识别伪装者或危险的生存本能。面孔是建立信任最核心的媒介， AI 脸没有内在生命，你的大脑敏锐地识别出了这一点。这也在提醒我们，无论技术如何逼近真实，我们对真实的人际连接的渴望是写在神经回路里的，那种不舒服其实是大脑在保护我们对真实与生命的敬畏。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1: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2: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3: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1: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4: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5: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三二一，茄子。
4: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6: 北京时间17点整，
7: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
8: 享受惬意。
7: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最近呢，很多朋友熬夜赶方案，有没有你啊？眼下的黑眼圈，笑起来的那个小干纹，比上次真的又多了很多。而入秋之后呢，办公室里可能比较闷，又比较干，那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而眼周呢又干又暗。那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的眼霜又比较贵，一瓶要500多。最近我们的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的活动，就是想要买的雅诗兰黛的第5代的抗蓝光眼霜啊，它能够抗蓝光，而且呢淡化细纹，秋冬季节用着非常的滋润，而且不搓泥，用了2周黑眼圈可能都淡了不少啊。最近呢，我们的闪电优选呢正在搞年终大促的活动，买一送一，买一个15ml的正装送一个15ml的正装，2瓶才399，那比专柜呢要省了700多块钱，相当于3.5折呀。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终于能够给眼周做一个好的护理和保养，而且呢性价比还特别高。这个秋天来我们的闪电优选变成更好的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柑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1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器，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妙。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2: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3: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经典节目，我是小强。秋天啊，护肤真的太难了，很多人的脸啊又干又油，而且呢上妆卡粉真的是非常斑驳，很狼狈。那卸了妆呢还暗沉发黄，敷很多面膜呢可能都没什么用哈。秋季呢气温确实比较干燥，你看出门啊一吹你的脸呢就会泛红，关键是很多朋友的熬夜加班之后，这皮肤啊真的是又糙又垮，那试过好多护肤品啊都比较踩雷。那么今天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带给大家 SK2 的神仙水，大牌高端，里面90%呢专利成分就是 Petera 的成分，而且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其实大牌真的不需要做过多的推荐，它的水油平衡还有它的素颜透亮都是非常香的。另外不管油皮还是干皮还是敏感肌，其实都能够放心的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其实一瓶就给大家搞定了哈。专柜一瓶还挺贵的，230ml 呢可能要1000多块钱，很多朋友呢还是觉得有点望尘莫及。但是今天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正在做秋日的美肤派对，对话框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收到一个链接了。2瓶230ml 的神仙水只需要899，比专柜要立省2000多块钱，相当于2.5折。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2.5折买大牌 SK2 的神仙水吧，真的别让秋天的干燥来毁了你的肌肤好状态，这不养毛我觉得必须要好了。这个时间呢回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收到我们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的好物推荐了。

0: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1: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0: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1: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0: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1: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0: 秋天的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6: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7: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8: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6: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9: 北京时间18:00。

0: 最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1: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0: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儿，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1: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0: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女神。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1: 嘿，闺女啊，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0: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2: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3: 妈妈。
2: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0: 为你爱的人
2: 和爱你的人。

0: 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眼镜也有退休年龄吗？
2: 平时佩戴的眼镜并不是一次佩戴终身使用的物品，就像食物会变质，护肤品会失效一样，眼镜同样也有保质期。实际上，长期佩戴镜片发黄老化、划痕密布，或者是镜架开裂变形的眼镜，不仅容易引起眼睛疲劳，甚至会造成近视度数加深。不同人群需要更换眼镜的频率是不一样的，儿童和青少年建议3到6个月定期检查，成年人呢，一般建议1年半到2年更换一次。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怎么了？
1: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窗。
1: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1: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0: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0: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0: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北京时间19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柑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1: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0: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儿，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1: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0: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女神。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6: 天使白。
2: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7: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1: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0: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1: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0: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1: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0: 秋天的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啊，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2: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3: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4: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5: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6: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7: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8: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9: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8: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0: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8: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9: 爸妈，我们都来了。
10: 爷爷奶奶。
11: 北京时间20点整。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柑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序，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1: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0: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儿，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1: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0: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女神。
2: 是海，
3: 天的尽头是海，
2: 海的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4: 人生风景

0: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1: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0: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0: 屑，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1: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0: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1: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0: 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2: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2: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7: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2: 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2: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8: 北京时间21:00。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柑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

0: 最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1: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0: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儿，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1: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0: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女神。
2: 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3: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2: 又能有啥诗意？
3: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支流黄。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4句就有6味中药。
2: 哎，有点意思。
3: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2: 听出来了，这里有7味中药。
3: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2: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3: 是啊。
2: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3: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2: 包我身上。
3: 赶紧把药喝了呗。
2: 嗨，
3: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1: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0: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1: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0: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1: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很多人出门会认床呢？
2: 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在睡着之后，大脑仍会持续监测我们身边的危险。在夜间，陌生的声音会引发大脑警报。研究人员表示，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我们处在新环境当中总是难以入睡，因为大脑需要时间来整理所有不熟悉的声音，并且确定我们确实可以安全、放松地进入睡眠状态。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秋天的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2: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3: 北京时间22:00。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甘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序，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妙。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0: 最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1: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0: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儿，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1: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0: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女神。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0: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1: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0: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1: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0: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1: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哪些食物看似热量很高，但是建议经常吃呢？
2: 食物对健康的影响不能简单用热量这一个维度来评判，还要考虑比如营养素密度，也就是单位热量中包含的优质脂肪、维生素、矿物质等的浓度。有些食物虽然热量不低，但是是名副其实的营养宝库。牛油果的热量是普通水果的3到4倍，但它以单不饱和脂肪为主，能够帮助降低坏胆固醇，保护心脑血管。坚果脂肪含量也很高，但是坚果吃了不但不生血脂，还有助于体重管理。奶酪营养丰富，相当于浓缩了8到10倍重量的牛奶，富含优质蛋白和钙。选购时应该优先选择配料表首位是牛奶的原制干酪。而黑巧克力也是典型的高热量食物，20克的热量相当于多半碗米饭，但是它富含多酚类物质，对心血管和血糖都是十分友好的。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2: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2: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7: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2: 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2: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8: 北京时间23:00。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柑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器，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1: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0: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儿，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1: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0: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女神。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呀，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6: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1: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0: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1: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0: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1: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0: 秋天的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2: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3: 北京时间24:00。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葱林凡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To the day game.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北京时间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是海，
1: 天的尽头是海，
0: 海的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2: 人生风景，且歌且行。

0: 异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北京时间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金鱼求成。
1: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0: 下一站极度攀比，
1: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4: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5: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0: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4: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5: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6: 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6: 我要下车。
7: 我也下车。下车。
8: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让我这样吧。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儿子，
1: 给你和老爸呀、啊、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0: 好好，儿子，
1: 还给你俩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0: 哦哦，我是想说，
1: 哎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0: 儿子，我跟你说啊，
1: 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0: 好好，
1: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儿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0: 哎，哎，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2: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吹着一首歌叫《雨夜花》，已经忘了这首歌它到底在说些什么。

0: 大自然我来啦！
1: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性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烧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0: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写。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越爱听越美好。
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北京时间6:00。

0: 眼看着中秋就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挑选礼品犯了难，想拿得出手又不想花费太多，那茶礼呢就是非常稳妥的选择了。
1: 话是这么说呀，但是选茶礼很费心啊，要么只有茶叶还得自己配茶具，要么整套置办下来价格并不便宜呢。
0: 不妨呢来看一看我们闪电优选上新的这款大师限定的茶礼，三位匠人联手打造而成，而且呢一盒里面是配齐了大红袍和小种红茶，浓醇的花香和清甜的蜜香两种风味，而且呢还有白瓷制作匠人手做的歌谣茶具，一壶四杯收纳在礼盒当中，而且呢整套配齐非常的高雅和典雅，另外呢不用再额外的添置了。
1: 哇，红色的手提礼盒格调十足，中秋拜访亲友商务馈赠看起来都十分有分量呢，这一套不便宜吧。
0: 现在呢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呢在做中秋特惠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那整套礼盒呢仅需要119.9元，而且呢自用或者是代客中秋送礼其实都非常的合适。
1: 真不错，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精致大气的茶礼带回家。

0: 最近秋风渐起，不少人开始安排秋冬滋补了，而且马上中秋节了，走亲访友带一份食补礼盒也是格外的贴心。
1: 说的没错，不过想食补又嫌炖煮食材太耗费时间，挑礼品又怕不合心意，两全其美的好物真的是不好找啊。
0: 今天沈内优选秋日滋补剂，给大家带来一朵宴早娇晚宴限定礼盒，刚好解决这两个难题。
1: 一朵宴这个礼盒讲究的是早娇晚宴的吃法，早上来一碗印尼燕窝燕麦粥补足元气，晚上吃一瓶大块的白玉花椒温润滋养，全部开盖就可以吃，不用泡发慢炖。
0: 一箱里面有四碗燕窝粥，四瓶鲜炖花椒。现在沈内优选在做秋日滋补剂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箱直接赠一箱，整整两大箱到手仅119元。礼盒包装精美大方，日常自己吃调养身体，中秋拿来送给妈妈长辈闺蜜都十分体面。
1: 这个价格太香了，想要入手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趁着活动给自己和家人多囤两盒，这个秋天补起来。
2: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3: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4: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5: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6: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5: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哎，您这是要出门？
7: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5: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6: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0: 沈宁优选秋日大促聚会来袭，今天这个价格组合超级炸裂，雅诗兰黛明星产品第二代多效智颜面霜，买一瓶送一瓶，只要399元，还都是75毫升大瓶装，你敢信吗？
1: 智颜面霜那可太有名了，被大家称为万能面霜。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肤代谢减缓，胶原蛋白会一点点流失，加上天气逐渐干冷，稍微作息没规律啊，皮肤就暗沉无光，皱纹暗黄，毛孔粗大，整个人黯然失色。这款面霜添加了胶原紧致肽和仙人果精粹等成分，可以有效促进胶原弹力，持久缩水，抚平肌肤，可以说是抗初老的必备面霜了。
0: 不仅如此，它闻起来还有很高级的香气，涂起来清润但是不油腻，一触即化，不需要乳化，涂抹后整个肌肤滑滑的，摸上去也非常水润。两个版本，清爽款和滋润款，油皮就选清爽款，干皮妹子选择滋润款。官网一瓶106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秋日大促只要399元就能到手两大瓶，每瓶75毫升，相当于专柜两折不到的价格，库存有限，售完无补，懂的姐妹已经在冲了。
1: 天哪，这价格疯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囤货去喽。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上班时，
3: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2: 回家时，
4: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2: 出差时，
5: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2: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6: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7: 北京时间7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海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8: 决定要出发，最艰难的部分就已经结束了。早上7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

0: 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7点05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9月14日星期一，农历8月初4。马上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夜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本周晴好天气继续，气温呢也会回升到30度左右，白天呢还是有一定热度的，但是总体的这个体感还是相当舒适的，咱们北方一年当中最舒服的时节要到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找到栗子，在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领取我们的周一日签。来看一下打卡的朋友们，我们的球哥今天最早，还有高伦星、依旧晴天、向森少、到达天南、闪灵麦昆，还有我们的永斌、雪字以及上晨、WL、虽安然，还有罗先生、达雅。我们的 CMD 说，美好的一天从一声问候开始，新的一周祝大家工作顺利啊！新一周的开始，也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新的面貌。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打卡签到就可以了，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就可以来获得我们的签到日签了。先来开启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医生说的睡硬床到底是多硬的床呢？
1: 如何把握床垫的硬度？记住3:1的原则，3厘米厚的床垫，手压下时陷下1厘米，10厘米厚的床垫陷下3厘米左右，这样的比例软硬适中。当你平躺在床垫上，手向颈部、腰部和臀下到大腿之间这三处明显弯曲的地方往里平伸，看有没有空隙，再向一侧翻个身，用同样的方式试试有没有空隙。如果手能轻易在缝隙中穿插，表示床太硬了。如果手掌紧贴缝隙，证明床垫与我们身体的自然曲线贴切吻合。床垫的硬度等级是有明确分类的，一般情况下床垫说明书上会标注其软硬度，大家尽量挑选硬度等级 HS 在3到6之间的床垫，这个区间就是软硬适中的床垫了。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还有林卡拉永远 OK， 咱们的上班路就跟着唱起来就完事儿了啊！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大鱼说美好的一周开启了。云家说看了看这两周的高温都在30度以上，周末这两天呢，泰安的大中午就像夏天一样，这还是像立了秋一个多月的天吗？都不知道该穿哪个季节的衣服合适了啊！这个立秋它不是秋天的开始，怎么着也得到这个秋分时节，也快到了。但是我看了看啊，之后一直到秋分到这个中秋节左右，还是30度左右的这个天气，当然这个昼夜温差还在进一步的加大。云家说了，不知道该穿哪个季节的衣服合适，就这个时候适合穿什么呢？适合穿四季的衣服。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不洋葱穿衣法吗？里面可以穿一个比如说背心啊、短袖啊，但是外面呢一定要配一个长袖一点的厚的衬衫，或者是那种薄的外套都是可以的，就是保证热的时候脱了之后呢还可以就是穿短袖，也不会特别的热，然后冷的时候，关键是这个冷的时候咱们也有外套，谨防着凉，这个时候就是特别怕就是着凉感冒啊。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找到栗子进行我们的节目互动。马上我们的中秋国庆假期就要到了，要提醒大家本周日是要正常上班的啊，朋友们，本周日正常上班。如果说中秋国庆咱们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们，先来把这个平安旅行卡先领取了，因为这个保障是免费领取的，并且它是特别针对于咱们假期短期出游而定制的，不管是春节、五一、中秋、国庆，全家的假日都可以保，保障期最长8天，哎，正好是覆盖了咱们这个小长假的时间。旅行意外保障也是很全的，人身意外、三者责任、行李损失都有保障，并且呢是5.8万元的赔付上限，18岁到65岁都可以保，让你和家人呢在假期咱们安心出行。这个平安旅行卡它是免费来领取的，领取方式非常简单，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3个字好车主，回复好车主3个字，我们的平安旅行卡马上来领取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张靓颖的放轻松。夏天过去之后呢，大家不只是放轻松了，也放松了啊。为什么说这个放松呢？夏天热的时候呢，栗子经常提醒大家关注这个剩菜处理的问题。你看秋天凉快了啊，今天吃不完的饭菜感觉不会那么快坏了啊，第二天加热一下又能继续吃了。但是这里呢，点名几个菜，特别点名几个菜，就是不适合二次加热的菜。首先是蘑菇，蘑菇这个东西现做现吃是最稳妥的，因为它煮熟之后放久了，一个是容易滋生细菌，还有就是这个亚硝酸盐的含量也可能逐渐升高。还有就是芹菜，它是本身也是含有硝酸盐的，室温下敞开放置过久，这个细菌就会将硝酸盐转化为有害的亚硝酸盐。你看这个芹菜和蘑菇大家注意一下。还有就是常温的剩米饭，米饭煮好之后呢，这个如果常温下放太久也是容易滋生这个叫做蜡样芽孢杆菌，这个菌呢它产生的这个毒素是非常耐热的，常规咱们二次加热它也没有办法去除。所以这个米饭是这样，就是如果说咱们这一顿米饭咱就是吃不了，那么咱们呢先把它盛出来，趁热放进冰箱，趁热放进，就是这个热啊，就是不烫手，不烫手，然后趁热放进冰箱，不要等这个米饭凉透了咱们再放。还有一个东西是糖心蛋，这个糖心蛋因为它的蛋黄没有完全凝固，本身就是没有熟透的，放久了它的细菌繁殖会更快。另外就是海鲜啊，这个季节海鲜，这个海鲜富含蛋白质，细菌呢会大量繁殖，就是在常温下放置久了之后，细菌也是大量繁殖，并且会将鱼肉当中的氨基酸会进行分解，产生大量的这个叫做组胺，这个组胺也是非常耐热的，烹饪是没有办法去除的，而且有可能会引发组胺中毒。因此呢，这个海鲜最好也是现做现吃，尤其是现在你看又到了吃螃蟹的季节了。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中央气象台消息，自今年秋收作物播种以来，全国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各地应密切关注天气形势，抓住有利农时窗口抢收抢晒，全力夺取丰收。第七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在天津开标，23个品种采购成功，148家企业517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相关产品主要用于消化道疾病内镜手术治疗。2026年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科研人员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国家文物局消息，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近日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名单，山东农业大学农学院万永善教授荣获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荣誉称号。万永善教授是全国25位获此殊荣的教师之一，也是山东省唯一入选者。关注全省天气，早庄、临沂和日照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15至16日，全省天气晴转多云，北风转南风3到4级。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眼看着中秋就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挑选礼品犯了难，想拿得出手又不想花费太多，那茶礼呢就是非常稳妥的选择了。
1: 话是这么说呀，但是选茶礼很费心啊，要么只有茶叶还得自己配茶具，要么整套置办下来价格并不便宜呢。
0: 那不妨呢来看一看我们闪电优选上新的这款大师限定的茶礼，三位匠人联手打造而成，而且呢一盒里面是配齐了大红袍和小种红茶，浓醇的花香和清甜的蜜香两种风味，而且呢还有白瓷制作匠人手做的歌谣茶具，一壶四杯收纳在礼盒当中，而且呢整套配齐非常的高雅和典雅，另外呢不用再额外的添置了。
1: 哇，红色的手提礼盒格调十足，中秋拜访亲友商务馈赠看起来都十分有分量呢，这一套不便宜吧。
0: 现在呢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呢在做中秋特惠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那整套礼盒呢仅需要119.9元，而且呢自用或者是代客中秋送礼其实都非常的合适。
1: 真不错，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精致大气的茶礼带回家。
2: 中秋茶礼不纠结，非遗大师限定款的这个茶叶礼盒里面呢是有武夷山大红袍，再加松溪小种红茶，还有精致的一壶四杯闪电优选的中秋特惠，这一整套119.9元，由三位行业大师联合打造的茶叶和茶具都是出自匠人之手，品质出众。武夷山大红袍香气馥郁，松溪小种红茶呢蜜香温润，能够满足不同的品茶的喜好，而且这个茶叶条索完整，冲泡之后呢茶汤非常的透亮，口感也是醇厚回甘的。套装附带白瓷制作大师陈能全手作茶具，一壶四杯，开片纹路雅致，质感也是相当的高级。然后这个礼盒也是红色烫金手提礼盒，外观非常的大气庄重，很适合咱们的中秋送给长辈，送给我们的客户，送给爱茶的朋友，心意满满。闪电优选的中秋特惠，武夷山大红袍加松溪小种红茶，再加精致的一壶四杯，整套礼盒119.9元，但是这个价格呢库存确实不多，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送礼的朋友们，咱们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购买了。

0: 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来自王菲，如果你是假的。我最近才知道这个支付宝 APP 它还有假的，大家有没有刷到过一些视频，就是上面的那个支付宝余额啊，支付的页面转账页面的那个数额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啊，转账转一个小目标，但事实上这些视频这些支付宝的截图都是假的。最近有很多的网友就发帖吐槽说，这个有一款假的支付宝 APP 横行，就这个 APP 啊，就是你在他的手机上你看跟普通那个咱们正常那个真的支付宝的 APP 它的那个界面是一样的，但是这个 APP 只需要支付1块多钱就可以在电商平台购买到，就可以伪造上亿元的转账截图，你可以随便改这个余额，随便改这个转账的动画和聊天记录图，甚至这个 APP 里面还暗藏了木马病毒盗刷你的资金。支付宝安全中心最近也是发出提醒，网上流传的所谓的 APP 的截图 APP 的视频不一定可信，提醒家人们，特别是让大家呢警告一下，不是警告，提醒一下咱们家里的长辈们，切勿轻信网上流传的一些金额的一些截图。如果是商家的话，那么交易的时候以这个支付宝实际到账金额为准，也可以在支付宝 APP 来开通语音提醒，避免被骗。所以这个互联网上但凡是涉及到钱的事儿，咱们都多留个心眼儿啊，你说你轻轻松松啊就能转账上亿元，现实生活中没有那么多的 A8 A9。

0: 最近秋风渐起，不少人开始安排秋冬滋补了，而且马上中秋节了，走亲访友带一份食补礼盒也是格外的贴心。
1: 说的没错，不过想食补又嫌炖煮食材太耗费时间，挑礼品又怕不合心意，两全其美的好物真的是不好找啊。
0: 今天沈内优选秋日滋补剂，给大家带来一朵宴早娇晚宴限定礼盒，刚好解决这两个难题。
1: 一朵宴这个礼盒讲究的是早娇晚宴的吃法，早上来一碗印尼燕窝燕麦粥补足元气，晚上吃一瓶大块的白玉花椒温润滋养，全部开盖就可以吃，不用泡发慢炖。
0: 一箱里面有四碗燕窝粥，四瓶鲜炖花椒。现在沈内优选在做秋日滋补剂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箱直接赠一箱，整整两大箱到手仅119元。礼盒包装精美大方，日常自己吃调养身体，中秋拿来送给妈妈长辈闺蜜都十分体面。
1: 这个价格太香了，想要入手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趁着活动给自己和家人多囤两盒，这个秋天补起来。
2: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3: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4: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5: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2: 户外阳光真好，
3: 路边风景很美，
4: 空气特别清新。
5: 来吧，到户外来，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4: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